0: 这是我们家的老赵。
1: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
2: 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
3: 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
4: 9月2日，新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不如见面”主题开学活动。活动以本土原创绘本《爽面爽爽爽》为载体，借助各类趣味互动，欢乐开启新学期，

0: 同感。
1: 早上八点，伴随着轻快的钢琴声，前来报到的家长孩子络绎不绝。门口布置的绘本相关元素打卡区吸引孩子们争相打卡拍照。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活泼欢快的开学氛围。
2: 我喜欢爽面爽爽爽的这故事，也喜欢小爽。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很开心。
3: 今天孩子一早起

0: 建，并了解相关知识，在互动中感受本土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像我们小孩子就会问啊，这么可爱的是什么人啊？我觉得这种其实特别好，能让他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一些文化的一些底蕴。
0: 文创摊位旁，绘本作者见面签名活动同步开展，孩子们怀抱着绘本排起整齐的长队，满心期待近距离和作者交流互动。
2: 我们的绘本爽面爽爽爽首次与孩子见面，希望以此为契机，加深他们对家乡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传统。

0: 部的这里娃娃传统文化精品绘本，今年七月在杭州正式发布。绘本完整还原缙云涂爽面、选麦磨粉、揉面醒发、手工拉制、自然晾晒等非遗制作工序，还巧妙融合缙云的皇帝文化，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匠人坚守，感受传统本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发布”、“缙云播报”、中国缙云新闻网以及掌上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会。

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说说白鹭。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白鹭。那节目开始呢也向大家提一个互动问题啊，关于白鹭节气，在礼记月令中曾经有这样的话，叫中秋之月，芒风至，鸿雁来，就是芒风到了。哪个芒呢？就是盲人的芒。在之前我们提到的节气当中，我们说过东风，说过温风至，凉风至，这里又出了一个芒风。

0: 觉深邃和这种暗，
1: 就颜色是非常深邃饱和的。
0: 对，
1: 哦，
0: 对，
1: 因为是秋天的晴空。
0: 秋天的晴空，其实它这个老还反映到什么呢？就是湖边的植物，它其实是开始放黄了，
1: 嗯，
0: 对吧？也是一种老。
1: 如果是那种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可能就看不出老，
0: 就
1: 是吧？
0: 对对对，那就是艳，那是雪状了。
1: 浓艳的，
0: 浓艳的，艳丽的。
1: 对，就是因为季节的不同，当然诗人在他的作品

0: 哦，
1: 比较大，
0: 比较快。
1: 以前呢可能会相对柔和一些、哦、柔和一些，到了这个节气呢开始就疯了，越来越大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说它那个鸿雁，它为什么这个时候飞？它也借助风力，
0: 好风凭借力，
1: 对，
0: 送我上青云，
1: 对，
0: 是吧？
1: 它也是借力往前飞的。
0: 哦，嗯，嗯，那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盲风，其实就和这疾风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就风比变得比较大了，而不是说这风没有方向，乱七八糟，是风力变大。

0: 秋天的节气。
1: 对，立秋秋分白露嘛，啊，
0: 主要是西风，还有呢就是北风，
1: 嗯，
0: 主要是西风和北风，而且西风呢是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
0: 比例关系是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它能够会开始转凉了，
1: 对，
0: 天气转凉了，
1: 其实风就变得，或者说你

0: 小戴观察没有啊？
1: 嗯，
0: 一年当中风是围绕的东南西北在转的，
1: 转着刮的，是吧？
0: 这一年当中是这样，一天当中也是这样。
1: 哦，一天中当中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
1: 啊、
0: 嗯。白天就是南风、东风、东南风，然后开始晚上
1: 就是西北风，
0: 先是西风，先是西风，然后呢是北风。
1: 哦，
0: 啊，完了呢，在北风再转过来，又开始转东。所以一天当中从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下半夜，它也是这么转的。
1: 哦，这个
0: 你仔细观察，
1: 那我要用心。

0: 这个其实需要我们去一个相对开阔的地方。说你要是在一个楼宇里把你包着，
1: 对，
0: 你刮的是旋风，
1: 那撑不出来，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感受大自然嘛。其实风你每天都会接触到。唐老师这么一说，我打算，哎，我感受一下风的方向，是吧？
1: 那农大不有一个气象专业哈？
0: 嗯，
1: 他有一个气象这个专业，然后他设置。

时节啊，秋高气爽，天朗气清，正是清风送法的好时节。那今天的家门口的法律服务第五期节目的主题就是普法与依法治理白鹭。白鹭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鸿雁南飞，严守时令节律，正如法治社会讲究规矩

0: 是在为我们的人生储备安全与保障。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带您深入了解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看看普法如何融入校园，走进生活，守护千家万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他们分别是缙云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员胡楚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坐在楚月旁边呢，是来自

0: 子很大很远。那我想问一下楚月啊，能告诉大家这个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到底有哪些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主要做五件事。第一件事是定计划、画蓝图。每年呢，我们会根据上级要求和全县实际情况，制定普法工作要点，明确这一年学什么法、怎么学、谁来。

理，比如帮助村社区制定村规民约，制定公民法治行业法治素养基准，让各行各业都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第五件事是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和法治创建，比如打造法治公园、法治长廊，创作普法短视频、普法小品，创建全国民族法治示范村等。

0: 出了全面的部署。此外呢，我们2025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法治宣传教育的专门法律，标志着普法工作正式进入了法治化轨道。
1: 嗯，前面我们也是介绍两个知识点啊，一个是95的普法规划啊，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那想问一下楚玉啊，就您觉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对咱们普通群众来说啊，最实在的意义是什么？

0: 人给拦住。第二步呢，是做教育，把骗子的套路啊讲清楚，把防范的方法教到位，让他们不仅这一次没被骗，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能认得出，躲得过。说到底啊，打击诈骗是治已病，普法才是治未病。案子破了，人抓了，损失未必能追回来。但如果群众从一开始就能识破骗局，损失就不会发生。所以啊，最好的反诈是让群众不会被骗，而是要达到这个效果，普法是根本途径。这也是谁执法谁普法在反诈一线的生动实践。
1: 好，非常感谢李警官的分享哈，我们的直播间里啊，首先请楚月来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法律明白人。
2: 法律明白人呢，是指具有较好法治素养和一定法律知识，

0: 之前啊，抽出了五名的幸运观众，送出了我们由缙云县司法局提供的护颈枕一个。那五个护颈枕啊，我们也会抽取五位幸运观众。那这一节的口令跟上节又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一定要在接下来的节目。
1: 警功能可以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还能学习最新诈骗类型和防骗技巧。第二，关注我们的这里反诈、丽水公安、缙云公安微信公众号，上面呢会定期发布。

0: 如果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或家人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务必接听。第四，如果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记得保留转账和聊天记录，第一时间拨打110或96110，也可以到就近派出所报案。
1: 嗯，好，那

0: 骗啊。其实前面我也问了李警官啊，就是怎么样来辨别啊，到底是真的警察还是假的警察哈？尤其是像那种冒充公检法的，一打电话来说，哎，你犯法了啊，要把你抓起来啊，就一听很唬人啊。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诀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是的，因为这个像冒充警察，其实我们普通人不要

0: 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说你涉嫌相关犯罪为由要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来核查验资的，100%是骗子。
1: 哦，
0: 哎，那我给大家呢拆解成三个一眼识破的要点。第一，我们看办案方式。真警察办案不会通过电话、

资金审查啦，缴纳保证金啦，让你自证清白啊，只要到最后提到让你转账汇款的，提供密码输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还有屏幕共享一定不能开，你开了屏幕共享就相当于把你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告诉了骗子。第三点呢。

0: 一个总结，我们请楚月先来总结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普法工作呢，它不像办案那样立竿见影，但它像白露时节的露水一样润物细无声。面对各类矛盾纠纷时，能够第一时间求助于法律武器，切身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能够冷静应对，并且依法理性维权，这是我们持之以恒推进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所追求的最大目标和最终目标和最大成效。
0: 好，谢谢楚玉。下面我们请李警官来总结一下。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您是否时常有

网，它俩进行一个机功能的一个交换，交换以后我给你有用的氧，你给我二氧化碳排出去，我帮你带走，你帮我也带走，那么这个氧就供给了我们的全身，首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心脏，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呼吸的，我们肺功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所以说我们的肺功能出现了

0: 不理解，那就是因为你在手术的时候，你必须肺功能达到一定的合格的一个状态，才能够完成后面的一系列的操作。
1: 当肺功能低下时，人体摄氧能力和排出废气的能力就会降低，供

0: 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这运动越多，肺功能就一定会越好吗？
1: 实际上呢，它有两类人群，还是涉及到一个，我说我们正常人，就是没有疾病的，还有一类呢是有疾病的。那我们先说说我们没有疾病的，没有疾病的呢就很简单，我们现在实际上都很提倡运动。那么提倡运动，实际上在运动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要。

0: 奶类呀、蛋类呀，还有鸡类、鸡肉类呀，都是可以的，能够帮助在补充有效的饮食的结构、调整结构的前提下，再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肺功能的延缓甚至恢复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1: 也许啊，咱们身边可能有朋友会因为身体原因需要通过服药啊规范治疗来保持这个肺的功能。其实这个时候啊，如果医生建议您服药要遵医嘱，那咱们可不能随便的停。

对吧？那么这个剂量是很小的，那我们会看到这类药你倒在手上那个粉末，你有时候都看不见，就那么一点点，这个剂量是很小的。第二个呢，是方式用药的途径不一样。我们平时担忧的激素呢，一个是静脉的，一个是口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激素紊乱呐，还有大家对说肥胖啊、血糖啊，还有呢，我们说神经精神副作用啊等等这一系列，最重要的是并发感染。那么对于吸入的激素来说，它作用的原理是什么？它作用在这是我们。

更稀释的那一部分，具有帮助食物消化的功能。叩齿催生的唾液在吞咽之后有助于减轻脾胃的负担。那叩完臼齿，咱们再来叩前排的牙齿。在这儿呢，也跟您复习一下，我们叩齿前呢需要放松面部肌肉，让上下牙齿轻轻地相互敲击。咱们下面开始轻叩前齿。在您叩齿的同时呢，我们接着来说叩齿的意义。

0: 它下面其实满满都是这个液体的，
1: 就是液体。哦，
0: 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发酵，
1: 还有次少发酵，那个酥皮发酵做主饼。
2: 稻壳和麸皮给酒胚带来纤维和更丰富的营养物质，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第二次发酵，现在它准备要变成醋了。
1: 这个次少发酵车间，就是特殊的胚子啊，就每天都在放着。
0: 这个是已经发酵好的。
1: 发酵好的，胚子的。

0: 这就是20多度，到7天以后就42度。
1: 嗯，
0: 42度最后一天它温度一下降到20多度，我们就认为它已经出霜反应结束了。
1: 哦，
0: 就是相当于一处全部转换了一霜了。
1: 那我看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这么大的区别？
0: 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保存的时候叫薄胚保存，没有经过水质的，这是经过水质的。你看它的赤色的颜色变成黑紫色。
1: 这个就是咱们凉州熏醋的关键环节了。
0: 关键环节专利。
2: 黑紫色的醋胚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已经做好的醋胚为什么还要再

0: 是这个黑子，
1: 我也想那种，
0: 是不是？哦，
1: 是不是？
2: 这个真是一股这个
1: 焦香味嘛？
2: 焦香，对，焦糖的那个、
1: 哎就是、
2: 那个香气、
1: 哎就是，
2: 叫美拉德反应。
1: 哎，对对，就是美拉德反应。
2: 所以出来的这个颜色，这不就是这两年大。

0: 面吃，凉州凉面，凉州啥它是好吃，出炉的好吃，这就是有这东西。
1: 所以它出来的风味就很丰富。
0: 很丰富，很舒服，有我们西北的豪迈和西北的厚度在里面。
2: 原来这就是凉州熏醋最核心的要诀，尝得到的浓郁和看得到的色泽都来自低温熏制这个步骤。而1996年张文柏离开建材业，耗资千万转行来做醋，为的就是这股独特的熏香。
1: 您喜欢酿醋吗？
3: 我特别喜欢，我喜欢的很。

0: 三十八个。
1: 哇，现在快要47，快要48度了。
0: 嗯。
1: 3年的醋。
0: 嗯。
1: 哇哇，我被顶了一下，被那个醋的酸味顶了一下。
0: 那个是3年醋，你看我们这是，也是色子。

0: 像我们只要一个的可还是100多块钱一瓶瓶。
1: 一瓶100多块钱。
0: 一百多200多都买。
1: 啊，然后这一小瓶大概是多少克呢？
0: 就是30克到50克。
1: 啊，30-50克。

坐一坐那就是8个钟头啊。所以马志明在回忆自己学相声的过程时，他认为第一个阶段就是听，而且是天天听，时时听，刻刻听，一听就是整整2年。父亲马三立也慢慢看出来了，自己这儿子呀是块说相声的好材料，就同意马志明说相声。但马三立先生并不主动教儿子，许多情况下都是马志明有了问题去请教。那时期马志明简直变成了10000个为什么，但马志明并不是知道答案就完了，每次问过之

0: 耳的体会，马志明领悟了很多在父亲相声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慢慢的，马志明就把父亲说过的那些段子都掌握了。下面来听一段马志明、黄族明合说的相声《打灯谜》。
1: 说一灯谜，你猜猜怎么样？
2: 猜个灯谜，
1: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
2: 没问题，
1: 行吗？
2: 好，
1: 我说这灯谜啊，
2: 嗯，
1: 咱不能白说。
2: 还怎么着？
1: 过年了，来点奖励。
2: 可以，
1: 怎么样？
2: 怎么奖励法？
1: 怎么奖励啊？
2: 啊，
1: 两张电影票。

0: 来，我说一句话，猜一个字啊。这叫扣字拢印。
1: 对，
0: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这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七个字，猜一个字，猜着给你1.6，猜不着给我。
1: 嗯，我琢磨琢磨行吗？
0: 行啊。
1: 二人见面忙握手，两个人大街上见了面，哎呦，大哥您好啊，我好啊，你好啊，我好，哎，这是个好字。

0: 就是好字。
1: 不是不是，没猜着。
0: 不是啊，咱甭抬杠啊。这样，咱俩成硬成硬行吗？
1: 怎么成硬？
0: 哎，二人见面忙过手吗？啊，咱俩就好比是那二人。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了，行吗？
1: 一块六毛钱
0: 啊！
1: 见面握手，说好算输，
0: 对，
1: 不说好算赢。
0: 哎，
1: 各位，
0: 嗯，
1: 你给做个证明啊。一块六赢下来买糖，咱大伙儿吃。
0: 行，
1: 来
0: 来。哟，你好啊。

0: 我们已经都不好了。
1: 谁害你了？瞧这模样，我们已经都不好了。你不好是我害的，是怎么着？
0: 不是，那不好怎么也算输呢？
1: 你把那不去了，后边还是个好字。
0: 那我说好不了，
1: 输了。
0: 好家伙，
1: 输了。
0: 好冷好热，
1: 全输。好好好好，就连耗子药都算输。
0: 连耗子药

长到伙夫一律参加生产。同时，王震还特意聘请了71岁的农民朱玉环为生产教官，并批准他参军，让各部队在生产上接受他的指导。朱老汉很高兴地接受了聘请，又从延安找来一位65岁的马老汉，一起指导战时种庄稼。

比如最初由于工具缺乏，需要两三个战士合用一把，而七一八团的团长赵战奎却总是会在战友午睡时多开垦一些荒地，

小琪作词的《梦江南》是由吴岳飞来进行首唱，后来呢是由朱晓玲来进行翻唱。朱晓玲的演唱颇有江南女子的古典美，十分受到歌迷的喜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0: 日本，
1: 站住！干什么呢？
0: 来演出的。
1: 你从哪儿来啊？
0: 从团里来啊。
1: 到哪儿去啊？
0: 就到这儿啊。

0: 块儿。小妞长得个儿不高啊，挺虎实的，那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那小家伙也就40多岁，
1: 啊啊，40多岁当儿童团团长啊？
0: 怎么了？
1: 年龄大了？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我问问你啊，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是啊，30年后的今天40多还大吗？
1: 哦，现在40多呀，啊，那就不大了。
0: 那时候也就是。

0: 一逛灯就炸，所以大伙儿给起个名儿，管它叫逛灯雷。
1: 哦，逛灯雷。
0: 哎，
1: 那敌人看不出来吗？
0: 小牛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0: 在桶里头灌上白酒。
1: 哦，
0: 鬼子闻进酒味儿，他就容易上钩啊。
1: 哦，这办法不错啊。
0: 做好逛灯雷之后
1: 啊，
0: 老村长让我陪着小牛送到鬼子炮楼里头去。
1: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
0: 就是，我们俩稳稳当当打着逛灯雷，
1: 哦，防止爆炸。
0: 出村走了没两步，让二鬼子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呢你？

0: 翻译官赶紧跑过来报告，报告出杀声震天，火力加强，看样子要包围我们。
1: 啊，包军要包围我们，不要害怕，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撤退回家。
2: 别吓呀，吓跑了。
0: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一报告，吉田有点火了。

0: 等雷呀、
1: 啊！是啊。
2: 这里是一笑堂，刚才给您播出的相声叫《游击小英雄》，是由马季、于世友给您带来的。1930年的12月25号，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宁都小部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

0: 前一走，正好搁在人家这个马腿底下，人家拿起马来就要踩他这个驹，这个人就不高兴，这个人赶快把那驹就拿起来，那我就这样，我缓一步行不行？我走别处，
1: 缓一步骑。
0: 这个要吃驹的这个人，他当然不干呢，对不对啊？哎，这不行啊。咱们下棋，咱说好了，不许缓棋啊！
1: 是，
0: 把那驹搁那，让我踩了，快！
1: 哎，马踩驹，
0: 快点，快点！你让我踩了就完了。我干嘛？我让你踩了，我就这一个驹了，我
1: 一个驹给人家。

0: 说话呀，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赶快上医院吗？
1: 赶紧，
0: 地师，地师，
1: 哦，
0: 快快快点，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1: 哦，
0: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就奔了医院了，
1: 哦，
0: 到了医院，这搀这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1: 找大夫，
0: 快点下车，走，找大夫，
1: 快去，
0: 那个什么，那个。大夫您快点，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
1: 您瞧准了再进，
0: 这屋哪位，
1: 嗯，
0: 这个在大夫您快看看吧，他刚才他有一个车。

0: 毛泽东对游击战的定义是准确的，在其他国家呢也有使用游击战的。好了，说了半天了，咱们再来听一段牵牛记，来自赵振铎、赵世忠。
1: 你连牛你都见过？
2: 哎呦，这还新鲜呢，谁没见过牛啊？
1: 这么一说你一定见过牛。
2: 当然见过了。
1: 你都见过什么牛？
2: 什么牛我都见过，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什么青牛、花牛、黑牛、野牛、犀牛、水牛。

0: 他这儿凑份领来了。那这李铁军是怎么回事？
1: 敌人第五兵团司令不叫李铁军吗？
0: 那你这李说了半天也没有牛啊。
1: 是啊，那李铁军的小名他不叫牛吗？
0: 您瞧这弯绕的，
1: 李铁军小名叫牛，又非常的顽固，所以人们给他起外号，都叫他李铁牛。
0: 嗨，你就说敌人来了不就得了吗？
1: 这么说他我不省点事儿吗？
0: 你倒是省事儿了，我听着可费事儿了。

0: 浩浩荡荡前进，为了造成声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沿途大小村庄全都耗上房子。
1: 是啊，
0: 一个连就说一个营，一个营就说一个团，一个团就说一个旅。
1: 那干什么呢？
0: 为了让老百姓给咱们做宣传。哦，部队一停下来就开始垒锅台，连里头垒，排里头垒，班里头也垒。有一个炊事员一卯劲就垒了他
1: 几个，
0: 47个。
1: 嚯，有那么些锅台干嘛呀？
0: 那还不够用的呢。
1: 那干嘛用
0: 啊？有做饭的、做菜的、刷锅的、洗碗的、烧开水的、烧洗脸水的、烧洗脚水的。
1: 烧洗脚水也专垒一锅台？
0: 洗脚的人多嘛。哎，最。

0: 干嘛？这是引牛呢，诱敌之计。
1: 是啊，
0: 这下子老百姓可做开了宣传。
1: 哦，
0: 潘二婶啊，昨天晚上老八路啊又回来了，光骡子马呀就走了有一宿啊。
1: 一宿
0: 啊？
1: 那咱们得有多少骑兵啊？
0: 一个连
1: 啊？一个连怎么能够走一宿啊？
0: 这你不了解情况啊，咱们这一个连由东村口进去，由西村口出去，转回来，由南村口进去，再由北村口出去，他我

0: 怎么样？
1: 就传到李铁牛那儿去了。
0: 哦，传到牛耳朵里去了。
1: 当时李铁军打派他的谍报队四处侦查我军主力部队的行动路线，非要和我军决一死战不可。
0: 他纯粹是找死啊！
1: 他的谍报队长回来以后向他报告，李铁牛这小子有点半信半疑。
0: 是啊。
1: 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呢？
2: 是，报告司令，我已经到村子里进行侦查过了，光共军的锅台就有4758个，
0: 这好嘛，净数锅台了，
1: 而且那锅台还都熏黑了嘛。啊，那。

0: 的吗？牛脖子一梗，牛眼睛一瞪，那不就牵上了吗？
1: 你说那是普通牛，这头牛它是老奸巨猾，吃过我们的苦子，它不上当。嗯，
0: 那牵不上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这，
1: 你怎么知道又牵不上了？
0: 你不说他老奸巨猾吗？
1: 可是他又不死心，他派一个驴在后头盯梢，他自己是按兵不动，

0: 赶紧摘一下电话了，给李铁牛打电话。喂，我要司令部，我要司令部。哎呀，怎么不说话？怎么？哦，电话拿到了。嗨。喂，我是郑平，现在共军有几百门大炮向我猛烈攻击，请你火速增援，咣，
1: 怎么了？
0: 打电话人找不着了，
1: 他藏哪儿了？
0: 让炮弹给炸飞了。
1: 哦，报销了。
0: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天

0: 壮以后，好把他牵进伏牛山。
1: 是，
0: 于是我们就找这个有利的地形，就跟敌人打响了。就听了大炮，
2: 咚咚，机关枪咕咕咕，手榴弹杠杠。
0: 我说你怎么冲我开上火了？
2: 对了，我不冲你开，你也冲我开呀。咱们谁走前头是谁的吧。
0: 由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敌人连续发动了十几次进攻，是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费了很大的劲头爬上我军阵地。这么一看呢、
2: 啊、怎么样、
0: 啊、一人都

0: 好办呢，进去找个座歇会儿吧。
1: 我大爷走到公园门口，没敢进去。
0: 怎么了？
1: 门口就有一洋奴才把门，
0: 不随便让进。
1: 不分什么人，
0: 什么人让进呢？
1: 外国人随便进。
0: 中国人呢？
1: 甭说中国人呢，
0: 啊，
1: 就是长得像中国人的外国人，洋奴才都得问问，
0: 还得问问。
1: 往那一站，派头大了。
0: 什么样啊？
1: 您注意了啊，
0: 咱们看看啊，看看这洋奴才什么德行。
2: 哼，你站！

0: 在旁边站着直眼睛，
1: 是得研究了。
0: 这是什么话？
1: 没听过。
0: 听着耳熟啊。
1: 耳熟啊。
0: 像朝鲜话。
1: 是朝鲜话吗？
0: 是朝鲜人。
1: 那不许是日本人呐。
0: 是日本人，我不说这个。
1: 说什么呀？
0: 都说吧，拔个牙说。
1: 哎，他听惯了啊。
0: 是朝鲜人。
1: 嗯，
0: 先生，请进。
1: 您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

0: 绝吧，要迟到了，别忘了喂小狗。
1: 好，谁稀罕？
2: 其实，处于叛逆期的女儿达娜对过时的父亲阳奉阴违，甩手就把礼物扔进了垃圾箱里。
0: 啊，我要迟到了。
1: 我也是。会开的怎么样？别的推销员妒忌你吗？
0: 哦，这次没说的。你要是在就好了，我们可风光了。我们的680新型电脑太受欢迎了。
1: 嗯，
0: 我一说可以订购，马上就有很多客户把我们围住了，说他们要订多少货，说是老客户，可不可以打折扣？

间谍的西蒙，浪漫刺激的故事让他心生摇荡。敏感的哈瑞察觉到了妻子的变化后，开始跟踪西蒙，发现他不过是一个旧车推销商，只是利用某些女性渴望刺激的心理而勾引他们。弄清了西蒙的底细后，哈瑞就要求自己的搭档吉普帮忙，并且利用自己的间谍手段侦查着海伦的行踪。在一次海伦和西蒙约会时，哈瑞带领特工们扮作假特警捕获了他们。

要能这样就好了，被人需要。被信任。被尊重。实际上，这辈子我想要干的事情很多，可什么也没有干成。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很想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说一声，瞧，我干的。我虽然有点鲁莽，有点胡来，可都是我干的。

0: 哦，是啊，我想想。
1: 同意还是不同意？
0: 我当然同意。什么工作？
2: 有人会和你联络，派你任务。联络人的代号叫做鲍里斯。你的代号是？
0: 那他是？
1: 不，
2: 多丽斯。
3: 就这样，Harry 化妆成鲍里斯。

0: 当然知道，这是蒸馏咖啡器。不不不，是做冰霜用的，准没错。是热水器。
1: 知道为什么带你们来？

见松懈，称之为经典绝对不算过分。影片最为难得的是对喜剧元素的运用，正是这些幽默的情节和细节才是影片没有沦为枯燥的，还是豪华影片成功的秘诀。高下之分正在于此。影片之中有 Helen 跳脱衣舞的情节，在这一桥段之中，饰演 Helen 的杰米里·柯蒂斯抓住床柱跌倒，这并非是剧本

奔跑向前。有人说感觉今天的歌单少年感十足啊，还真是，有少年，有好孩子的天空，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又是我爱的火星电台。之前看过一部日本的

哪怕是吉他的 solo 也那么的好听。悠然自得的这首林忆莲陪着你走。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舞

看到大家在聊天室当中每一个人的这种互相问候啊，还有互相的温馨提示等等等等，都让人觉得真好。所以陪着你走这首歌哈，是收录在那张专辑叫陪着我走里的。所以其实你和我都是互相陪伴的状态。这张专辑当中之前也播过分分钟需要你，翻唱林子祥的，这首歌是翻唱卢冠廷的，整张专辑都是翻唱了一些经典老歌。所以呢有

希望。如果要用一种口味来形容这首歌的话，我会用我最爱喝的西柚气泡冰咖啡来形容它，因为西柚汁它有酸有涩，然后气泡代表着向上的希望，咖啡又带着人生的苦涩。我觉得这酸甜苦辣加在一起，就是我们努力生活的样子。所以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人。

颗种子。如果给绝望一颗种子，它就会慢慢发芽，然后变成一个新的希望。小药师说在这经常听到以前没听过的歌，那是当然。哎呀，西柚气泡咖啡，我觉得光听这个名字口感就已经想象在舌尖上的这种跳跃，有苦味，有酸涩，但是有那种气泡向上的感觉，还有西柚丝丝的甜，这可谓是生活不止五味，还要用音乐来调配了。今天呢，我们是只有歌名没有歌手啊，

近年来啊，防晒衣市场规模是快速增长，达到了百亿级别。但随着市场越来越大，鱼龙混杂的现象依然突出。那部分商家呢，通过虚标 UPF 值，比如宣称高达2000以上，模糊原砂防晒的概念，或者混淆平替，来误导宣传消费者。所谓的高科技防晒面料到底是什么？ UPF 的数值越大越好吗？消费者到底该怎么选择防晒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纺织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技术负责人，正高级工程师郑媛媛。郑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

0: 为什么我们冬天不会去顾虑哈，有没有就是会不会晒黑啊，会不会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冬天穿的足够厚，你的紫外线根本就照不过去，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说你这个面料也好，或者是我们叠穿的这种服装也好，它其实是这个紫外线的防护系数是可以一直高的。
1: 如果简单粗暴的说，就是这个衣服做的越厚，那这个 UPF 值等于就是越高。防晒衣市场啊，最近还有一个概念特别火，就是说穿这件衣服能边防晒边护肤。那么有面料能做到这点吗？郑老师。
0: 这个我也看到过，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冬天盖的被子好像都会宣称有这个功能哈，好像睡觉就能美容。

0: 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具有防晒功能的这种功能性的服装才可以，凉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也就是说你不能去宣称，而是说还是要符合相关的标准你才能写在上面。那这个就像我们去买丝绸，好像也从来没有看过说丝绸上标注了说我有什么样的凉感技术。
0: 这个就是丝绸相当于是给

0: 一些，在哪儿用的比较多？在我们就是防晒伞、遮阳伞这个上面用的比较多。
1: 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来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些商家会说，你去年穿过一夏天的这个防晒衣，今年就不防晒了，因为。
0: 分几轮的面料，特性呀，就是如果说大家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哈，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就是锦纶的一些面料，因为锦纶相对于涤纶来说，它的吸湿性更好，给我们的这种肤感也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穿夏天的衣服，一方面。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它夏天穿的，本来夏天就热，还要穿一件衣服，本身就是违背常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款式啊，包括它的这个面料的选择上要留意一下，就是尽量的去选择针织的这种面料，它呢会比机织的面料透气性更好一些。再有一个款式上呢，也是尽量去选择一些宽松的这种款式，不要紧紧的包在身上，然后动也不舒服的这种。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服装的设计上的，也能让我们达到一些凉爽的效果。就比如说我们在就是

0: 一样能达到防晒的效果？
1: 外套的话，其实也看吧，就是大家可以根据外套的这个情形去进行判断，因为我们说了，穿就比不穿强，这个就是物理防晒的一个概念。但是穿也分怎么样去穿，就是因为我们怎么说呀？你如果说

0: 也开始去做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的一个满足，那也将很好的一些防晒的产品，带到了国内来，那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和体验消费到这些产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个方面综合下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1: 嗯，是的，越来越多的品牌都进入了防晒服饰的这个赛道。那么其实刚才纺织领域的这个专家聊到了，就是有些防晒衣的这个 UPF 值啊，竟然可以飙到2000+。事实上，UPF 40就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了。那除了卷这个防紫外线的效果，防晒衣现在还卷起了这个科技功能，诸如说这个圆纱防晒，目的是达到高倍的防晒效果。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叫做

变化。去看一些，就是坐在飞机上、坐在火车上，因为工作的原因出差啊等等，是看不到的东西。看一些特别有趣的、新鲜的那些细节。那么到了有一天，这个时候好像觉得都到了，精力、时间，那么我就开着车就这么走了，啊，从家门口

0: 我想见到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古人的一个坟包，我可能就回来了，就是可能是即兴，就
1: 既
0: 是
1: 有计
0: 很
1: 划
0: 少
1: 之
0: 出现。
1: 中啊，也有这个由着性子哈，按照自己这个想法啊，突然之间想去寻访一些人，寻访一些物啊，然后呢就走了这么一段路哈。您在这本书当中啊，就是讲到，比如说这个第一篇就讲到，因为从这个江安河出发嘛，那么很多朋友对江安河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您在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就一下子把江安河这个概念让大家。那么很多朋友对江安河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您在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就一下子把江安河这个概念让大家突然熟悉了起来。您就说到说江安河的源头在距此50公里外的都江堰，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江安河，但是一定会知道都江堰。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江安河，但是您接下来是什么关系？又和这个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的这个岷江啊，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岷江呢是长江的一条特别大的支流，它发源于四川西部的高原，就是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它水流特别的俊急，体量也特别大，它冲出那个峡。

的智慧的结晶啊，在那个地方不是有各种的宝瓶口，就是这个都江堰，它这个外江内江就把它拆分了，把它流入成都平原的这个就是水流给它降了下来，缓了下来，把它分成了若干的小河小江啊。比如说我们说到府南河，刚才李老师说来了成都知道府南河，府南河呢今天我们统称它为锦江，有点像成都古代的一个护城河一样。然后江安河呢，就是它的沿着郊区走，从都江堰流过来，流过平

有几个地方呢大家是比较熟悉的，那么有一些地方啊，可能很多朋友不像您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可能很难会成为他的旅游目的地。所以我也想请您啊，就我感兴趣的几个地方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几个地方跟大家稍稍的讲一讲。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哈，李白有一首传世的名篇千古绝唱，就是蜀道难。蜀道难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我后来啊去成都的这个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突然发现哦，原来这个蚕丛鱼凫真的是存在的。那么您在这个书当中啊专门有花了一定的笔墨讲这个鱼凫王墓，是吧？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个地方您是怎么发现的？

我记得那一天是4月1号，一路上就这么走着，开着车就过去了。就是当我终于感觉要到达的地方，我看到一个里面像城墙一样很高大的建筑，我在想，这是不是鱼凫王墓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或者被人们所指认认的传说中的鱼凫王城的城墙？可是我再开过去的时候，发现其实不是，只不过是高速公路的一个它的路基而已。再开，终于到了一个乡道了。

0: 把它写了下来。
1: 对，所以您在书中有这个补记和再补记，都是和这个渔父王墓相关的。
0: 对对对，我就最终完成了对渔父王墓的那个就是瞻仰。可能又过了一年，这几年啊，一次一次的，我经过那条路的时候，我就观察，我就发现那个地方，哎，有后来出现了一个路标，就渔父王墓由此去。然后我那天就开车过去了。

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您讲到那一篇叫做《独上苏坟山》啊，这里面就讲到了苏轼啊，讲到了苏轼的父亲苏洵啊，因为我们知道当年啊这个苏轼刚刚在陕西凤翔那边嘛，当了通判没有多久，然后呢这个父亲苏洵就去世了啊，他要丁忧，他要扶着这个苏洵的尸骨回

常小心的往上面开，那路特别窄，幸好没有车下，而且窄到什么程度呢？路两边的那些植物、那些灌木都生长出来，像那个路的中间生长出来。我的车开过去的时候，他们那些植物就噼里啪啦打在我们车身上，就是，然后那一天我记得啊，就是夏天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就要立秋了，气温特别高，一点秋意都没有。

0: 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个环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人员进入到里面去。
1: 云深处今年的市场表现同样亮眼，公司在传统的安防巡逻领域持续深耕，业绩显著增长，同时在东南亚市场实现了重大突破。公司新款产品具备零下20度至55度宽温域工作能力，已在变电站巡检和户外消防演习中完成实测。云深处宇树、领航者等智能机器人量产的背后，离不开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智能关节模组如同机器。

0: 能够先切入，第二个能够让我看到真正落地的这个结果。
1: 这正是云谷中心要解决的问题。坐落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核心枢纽，云谷中心打造 AI 加产业生态社区，帮助企业对接到技术方案和合作机会。产业运营负责人杨玲玲说，他们做的不只是对接，更是帮企业找订单。
2: 我们也会去联动像来自于全国全市的场景的需求，来做这个 FDE 的能力和需求的匹配。

0: 方面，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放宽到40年。记者算了一笔账，贷款100万元，年利率3.05%，等额本息还款，30年月供约4243元，40年降到3610元左右，能少还630多元，但总利息会相应增加。中房大数据研究中心总经理陈焕春分析，这套政策组合拳核心就是给楼市排雷。
1: 现房呢，就是所见即所得，包括这个预售条件，它越接近现房中间的。

会去看看二手或者成色比较好的一些上一代的机型。那需求一旦这个上涨，那热门机型的这个二手价格也会跟着调。那像我采访的二手手机门店的负责人就告诉我，那现在部分热门的机型的价格啊，是已经上涨了150到1000元不等。那至于手机什么时候能够降它的价格，那目前看来短期内是很难实现。

0: 新计划下半年将血透机扩充至五台，让更多高原生命患者在家门口稳稳守住生命的进化线。
1: 地铁口共享单车扎堆堵路是不少通勤族的日常烦恼。最近，杭州长河地铁站 F 口启用了共享单车停车场。来听报道。
0: 在杭州滨江区地铁长河站 F 口旁，一块彩色塑胶地面十分醒目，黄绿蓝灰四色停车区划分清晰，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和电单车各归其位，整齐划一。昔日杂乱拥堵的地铁口如今井然有序，不少市民连连点赞。市民胡先生

0: 早熟品种白玉蟹，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1: 这个也是我们蟹农业局对接的，从去年观察下来，成熟的确会早一点，早3个月到20天。白玉蟹总体是规格会更大，品质会更好。我们今年也打算螃蟹调价，往上面调一下。
0: 大闸蟹还在塘里育肥，板栗已经先一步出现在菜市场。在绍兴上虞百官农贸市场里，新鲜板栗刚刚上市。摊主王丽萍介绍，普通板栗个头较大，口感粉糯，香味浓；野生锥栗个头较小，吃起来更加细腻，甜度也更高。
2: 现在板栗刚上市。

0: 湖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但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预计今天起到下周二，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1: 位于印尼西亚南邦省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来多次喷发，受火

0: 纯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2: 我们要秉持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
3: 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4: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

0: 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

0: 警戒水位以下。
1: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

0: 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
1: 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种情绪价值。
1: 嗯，
0: 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
0: 对，
1: 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厨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事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事，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

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

自信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

性，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吃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

0: 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
1: 就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本身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

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六成左右，也有了我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

0: 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正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

0: 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

0: 值向食品加工、羽毛球制造等多元领域延伸，串联起一条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全产业链，带动全国2.5万农户增收。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项古老的农耕智慧如何走出田间，飞上赛场，成为带动山区共富的支柱产业？一起来了解。
1: 这些都来自于它，缙云麻鸭。这里是黔路乡水口村。

0: 我做过剪裁行呀。
1: 剪裁。嗯，
0: 这是让人忘记了啊。也是我们梁中学的创城前呢，妈妈的味道那么好，我们老乡的刘海都是那么好，为什么就？我说一说，我一定要反悔，把这梁中学传承下去。
2: 他是怎么让非遗手艺变成热门的生意？凉州熏醋的一个熏字到底熏了什么呢？这里是张文柏引以为傲的凉州熏醋手工作坊，凉州熏醋的奥秘从这里一步步解开。

0: 稻壳和麸皮给酒胚带来纤维和更丰富的营养物质。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第二次发酵，现在它准备要变成醋了。
1: 这个醋酸发酵成浆，就是成熟的胚子啊，就每天都在放着。
2: 这个是已经。

0: 接下逐渐没落的老醋厂，张文柏按照凉州古法一步步重新做起了手工醋房。凉州熏醋做成了，新的事业也就此起航。
1: 哇，这就是下不晒多肉地下条暴晒
2: 啊。这现在大概有多少个缸？
1: 现在我们300个缸嘛，300个缸。
2: 哇，现在快要47，快要48度了。
1: 嗯，
2: 3年的醋。
1: 嗯。

是一层层匠心凝聚的生财之道，香醇浓郁的味道引领着这座千年古城继续繁荣，继续活色生香。

0: 416页，有40余万字。正如书名啊，本书是围绕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而展开的。那关键在于呢，这个问题啊，此前还没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所以这本书啊，是在这一方面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那作者彭勇教授呢，是努力利用多学科的方法，活的制度史的思路，通过制度梳理、个案分析，深入探讨都司卫所制度的运行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是一部有关明代制度史的重要学术著作。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本书的作者彭勇教授。彭教授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友书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彭勇。
0: 欢迎彭教授啊。彭教授是河南夏邑人，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先后在郑州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拿到了历史

之所以研究这个卫所制度，等于说他开创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的领域，或者说有很多创新的观点，就是因为他认为卫所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个大大小小的军营，而是一个很复杂的管理系统。正像你刚才开头引言的给大家介绍的一样，它还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司法、民政、行政。

0: 法局的专栏来进行相关普法文章案例解读和活动信息的浏览的话啊，还有包括转发点赞以及我们掌上经营客户端的签到啊，都是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的。那我们的积分呢，在不同的时间段也可以进行不同礼品的兑换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李警官介绍一下日常学法都有哪些途径哈。
1: 我从反诈防骗的角度给大家几条实用的意见。第一呢，下载我们国家反诈中心 APP。

型和防骗技巧。第二，关注我们的这里反诈、丽水公安、缙云公安微信公众号，上面呢会定期发布本地真实诈骗案例和最新手法预警。第三，记住96110全国反诈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或家人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和聊天记录，第一时间拨打110或96110，也可以到就近派出所报案。
1: 嗯，好，那前面我们有听众来进行咨询啊，他说现在骗子花样这么多啊，平时怎么样来最快分辨对方是不是诈骗啊？其实啊，前面我也问了李警官啊，就是怎么样来啊辨别啊，到底是真的警察还是假的警察啊？尤其是像那种冒充公检法的，一打电话来说，哎，你犯法了啊，要把你抓起来啊，就一听。

0: 其实分辨起来也并不复杂，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
1: 嗯，
0: 我们真的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办案，更不会让你把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说你涉嫌相关犯罪为由要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来核查验资的，100%是骗子。
1: 哦，
0: 哎，那我给大家呢拆解成三个一眼识破的要点。
1: 嗯，
0: 第一，我们看办案方式，侦警

0: 享一定不能开。
1: 嗯，
0: 你开了屏幕共享，就相当于把你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告诉了骗子。
1: 嗯，
0: 哎，第三点呢，就是要变保密要求。保密要求是什么？骗子最喜欢说，哎，我们这个案件是高度保密的，我们这个案件是不理督办的，你一定不能告诉别人。哎，你走到酒店去，哎，你走到卫生间去，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配合我们调查。真警察办案不会让你签。

也会送出由缙云县司法局提供的这个护颈枕一个啊，就在我的手中哈。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哈，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一波的直播互动抽奖。好，我们的口令是96110哈。

0: 是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1: 嗯，好，谢谢李警官哈。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普法呢不是一阵风，而是四季雨，所以我们是根据24节气来做的这一档节目哈。那当您遇到纠纷的时候想要找法律啊，当你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能够一眼识破，当你权益受损的时候懂得依法维权，这就是我们普法最大的成效。白露之后秋意渐浓，愿法治的

到的人都挺难堪的，因为他总是嘲笑别人，他自己觉得那叫玩笑，但是很尴尬，我也很尴尬。比如说这个，他说我说我在家里边做事儿的一些他看不惯的地方，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拿出当聊天的谈资，亲戚朋友或者到我爸我妈那儿，大家坐在饭桌上聊天的时候，他就是那样嘲笑我的，总是让我觉得很尴尬。另外呢，每个人其实说话应该都是有理有面儿，他呢说话就是没理。

好像对于自己拿捏不好这个分寸，然后同时呢，可能也缺一些人际关系的技巧。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说，这个我们这位朋友的媳妇儿哈，她缺乏技巧，而是她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0: 需要告诉他，当他这样子去说你或这样子去反应的时候，会让你很生气的，而且你要真的要生气的样子，然后告诉他他这样做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1: 嗯，
0: 而且你也不要指望你说完一次他下次就改了，
1: 嗯，你要能意识到他需要改变。
0: 是的。
1: 这也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们两个人啊都是第二次结婚，在婚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他这个儿子呢今年是16岁了，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女儿呢今年是9岁，他儿子带来的时候啊，这个孩子还小，我也是一直拿这个孩子啊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当然不可能完全像亲生的哈，但是还是对他不错的。但是孩子自从13、14岁之后，跟我想为这个孩子拿出这笔钱来，我又怕影响夫妻关系，我又怕真的这样做，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理。

0: 是你，
1: 是你，
0: 杨婷，
1: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

各位，我们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是我们继续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大家在微信、微博中给我们提问的关于家庭关系、伴侣关系、婚恋问题。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有一位女士在后台问，她说公婆生了好几个孩子，所以他们家的这个家族啊，有很多的事情。每次他们家家族有事儿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承担大部分，因为我老公是他们家里最大的孩子。每一次呢，他都特别有责任感。

我又有了双标，这个双标就是觉得吃亏的总是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总是我们。比如说家族里边有什么事情需要花钱的事情，我们家肯定是拿大头啊。一般来说占便宜的事情没有我们，都是别人家先有利益。家里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是挺多的，因为他

0: 不舒服的，是委屈的。
1: 对，
0: 所以呢，我倒觉得是，也许你更需要的，倒不见得是，让你的丈夫不要再去管他的家族。如果说举个例子哈，你们家的经济条件确实比其他的兄弟姐妹的条件要好很多。那么在有一些跟钱有关的付出上，你们家多付出一点点，其实在现实上倒是没什么。
1: 嗯，
0: 只不过那种让你感觉自己受委屈了，被忽视了，比如说在他的心里面，你觉得你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好像他。

遇到一些事儿，莫名其妙的他会发火。中午我在外面做事儿，没有及时回来，打了两个电话。我妈呢，让等我回来再吃饭。然后回来吃饭倒也没什么，吃完饭我在整理我的货物，他过来再打包，嫌我碍事儿，把我撵出去了。我和他当时呢就怼了几句，然后我到楼下去做事儿，他做完到楼下说要回市区，

0: 多男人在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
1: 是，但是呢，这就是说明男人们需要慢慢学习一个能力，就是能够去思考说，哎，他为什么生气了呢？是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刚才如何如何了呀？你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样的话你才能有机会去知道他。

婆婆呢过来主要是做饭。婆婆这个人啊很娇气，来的时候就不大心甘情愿，现在呢也不断的家里边会有一些闹脾气的情况，有的时候总是说一些风凉话，比如说啊我都成了你们的免费保姆了等等这些。我老公呢一见到他妈总是说妈你辛苦了，每天回来如果

没有说你休息一下，对他妈就可以这样说。我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里边就会搓火，我就想和他生气，我就想把一腔的怨气全部都埋怨到他身上。我想让他妈回去，但是我也知道他妈回去了之后，我可能会更难，因为请保姆目前来说不好请。育儿嫂我们也招过一个，但是后来发现和想象当中的差太远。

0: 所以呢，他妈妈在这儿可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好选择。可是我生气的就是他这种对待他妈和对待我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凭什么他妈就是辛苦了？凭什么我就是应该的？
1: 嗯，因为他跟你更亲呀，他跟他妈妈没那么亲。
0: 我也觉得这个听上去，这个儿子跟妈妈说这些客套话：“妈妈你辛苦了，妈妈你休息一下，你看妈妈你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儿子对妈的感觉是有一点内疚和不好意思的，
1: 对
0: 是
1: 呀，
0: 吧？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感觉就像是你来帮我们的忙，我挺不好意思的。这就像是我们被别的被什么亲朋好友帮到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心情，
1: 对
0: 但
1: 呀。
0: 是我们对自己家里人，我们可没这种感觉。
1: 对呀，因为对自己家人的话，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还客套什么呀？
0: 哎，对，嗯。
1: 而且呢。

其实是为了去消化他妈妈的情绪，也许从小他们就是这样相处的啊。妈妈很多情绪，那孩子就替他消化。只不过呢，你在旁边哈，你作为你老公的妻子，你好像会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好像他只看到了他妈妈的辛苦，没有看到你的辛苦。但是我会觉。

0: 孩子，而同时你婆婆是一个情绪很多，同时没有能力消化自己情绪的人。
1: 嗯，
0: 你把这样的一个人请进家来帮你的忙，现在呢，你没有能力安抚你婆婆的情绪，你老公再去安抚，同时呢，你还觉得你老公好像没有做什么似的哈。事实上他也挺不容易的。我倒觉得如果你能够看到你老公每天花这些心思去安慰他妈妈的情绪，他白天在上班工作赚钱。

0: 能轻松一点吗？
1: 对，我觉得如果你换了一个心态和视角看待你老公，你就能知道你老公有一份苦心，其实他在很有责任的照顾着这个家。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因为他能够很有责任的去安抚他妈妈，能这么细心，能这样去做，我觉得这是蛮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的表现。
0: 是啊，他不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有人帮你带孩子吗？否则的话，你一个人带。
1: 对，好，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也。

0: 我首先想到就是夫妻之间，当我们观察到对方好像有一些让你觉得奇怪的做法或者反应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去感觉不满、不舒服之外，还需要去思考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说一个妈妈她好像没有那种本能的对孩子的依恋，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会不会她自己在小的时候，她的妈妈对她就是这么的冷淡，这么的拒绝呢？所以她好像在不自觉地重复着她妈妈对她的方式来对待孩子。那这样的话呢，作为她的丈夫，其实你是可以去提醒她的，跟她说什么呢？就是，也许呢，在你小的时候，你妈妈就是这么对你的，
1: 对，
0: 所以呢，这导致你呢，哪怕结了婚，可是却没有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有多么的亲密呀，有多么的很被照顾、有依赖，没有。你结了婚，你还是自己。
1: 对，
0: 我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你有多幸福、有多快乐。同时呢，你还在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你小时候受过的苦，要让我们的孩子也重演一遍呢？

0: 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

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品。

0: 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0: 去年以来，

0: 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2: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

0: 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0: 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

0: 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

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0: 和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康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民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2: 我们持续

0: 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

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

0: 心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露，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露三后，鸿雁来，玄鸟归。

0: 场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走进位于湖州的浙江中立企业创新大会现场，这里没有传统的静态产品陈列，取而代之的是 AI 机器人实景作业演示。从货物自动识别卸货，到无缝接驳转运入库，再到高位货架存取、智能拣选出库，全流程连贯运行，无需人工干预。在装卸环节，企业最新推出的人形拣选机器人小精灵尤为引人注目，身臂合一的设计将人力从重复弯腰与无效走动中解放出来。浙江中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

0: 云深处、宇树、领航者等智能机器人量产的背后，离不开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智能关节模组如同机器人的肌腱与韧带，决定了其灵敏度和续航能力。浙江一批专精于核心零部件研发的企业正悄然崛起。嘉兴良智关节科技公司厂长千山月介绍，非标定制款从研发设计到落地可在35天内完成，企业今年预期交付20万台关节模组。
1: 关节模组有23。

0: 科中心店店长张亚楠说，
1: 一手行情的价格它有上涨的话，对二手平台的一个价格回收啊肯定会有一定影响，但这个具体还是要看供需的一个需求，因为目前的话它这个也是随时调的。
0: 那么这轮手机涨价还要持续多久？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随着存储芯片新增产能逐步释放，涨价趋势有望在明年出现转折。
2: 智能手机涨价的趋势啊，将会在明年，就是2027年达到阶段性的高点后逐步企稳回落。因为智能手机的内存工厂的从规划建设投产，内存工厂最起码得2年的建设周期，在2027年的时候就会大面积的实现量产，到那个时候智能手机的价格呢会因为内存成本降低而有可能

0: 回路。
1: 地铁口共享单车扎堆堵路是不少通勤族的日常烦恼。最近杭州长河地铁站 F 口启用了共享单车停车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2: 在杭州滨江区地铁长河站 F 口旁，一块彩色塑胶地面十分醒目，黄绿蓝灰四色停车区划分清晰，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和电单车各归其位，整齐划一。昔日杂乱拥堵的地铁口如今井然有序，不少市民连连点赞。市民胡先生说，
3: 对，之前这个地方没那么平整，那现在这样各个地方看起来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然后
2: 连点赞，市民胡先生说，
3: 对，之前这个地方没那么平整，那现在这样各个地方看起来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然后车辆摆得也很规整，标识也很清楚。
2: 几个月前，这里的地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晴天扬尘，每天五六百辆共享单车涌入，乱停乱放严重，行人通行都需侧身绕行。为彻底根治这一民生痛点，杭州城管部门对这块紧邻地铁口的闲置空间实施系统性改造，铺设防滑耐磨的塑胶泊位，画设醒目的彩虹停车框，不同颜色对应不同企业单车，市民只需按色入框即可快速规范停放。同时，共享单车企业安排专人值守，分区规整，动态调度，确保高峰时期车辆不积压、不占道。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轨道公用中心单车科工程师洪炼杰说，
4: 总共大概是1600个平方，我们大概用

0: 非机动车停车泊位3000个，入选今年杭州市政府实践民生实事。全市各区县因地制宜啃下不少硬骨头。临安青山湖科技城站将9300多平方米闲置地块改造为可容纳2200辆非机动车的大型停车场。临平温美站依托商业红线内用地，新增400个泊位。余杭全峰站精准匹配周边密集人流，增设400个车位。据统计，截至目前，杭州全市累计新增地铁口非机动车泊位超3600个。
1: 千万工程看这里，禾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

0: 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在湖州长兴的太湖边，蟹农们穿梭在蟹塘间，查看水质，观察螃蟹的生长情况。眼下大闸蟹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蜕壳，首批预计9月10号左右开捕。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